0: 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 像主播口
2: 都
1: 是很
2: 帅。Come on！
1: 啊，制作人。
2: Yeah！
3: 这个好像很无聊，但是因为六千。
2: 北京歌厅那个。
3: 你的好，是这样吗？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古代的出版行业，古代的刻板图书分为三种，官刻、私刻、房刻。今天来说一说房刻。所谓房，即书房，是专门编辑、刻板、印刷、售卖书籍的商业部门，类似于今天的民营图书公司。书房在唐朝就已出现，繁荣于宋朝，鼎盛于明朝。有学者粗略估算过，明朝共有400多家书房，其中在江南地区尤以南京、苏州、杭州为多。书房采取的是完全的市场化运营，多是前店后厂，前面卖书，后面刻板印刷，什么书都卖，什么书好卖，书房就刻什么书，市场针对性很强。什么书最好卖呢？查看当下的图书畅销榜，排在最前面的往往是小说。古代的情况也是如此，小说最好卖，比如《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在明朝也是印了一版又一版。可惜古代没有版权意识，作家一毛钱的版权也拿不到。尽管没有版权收入，但古代作家可以通过约稿来赚钱。明朝后期，很多文人坚持做畅销书作家，比如参加应天府乡试失利的林萌初，为了赚钱

就印了书房的约稿，编撰了针对通俗市场的小说集《初客拍案惊奇》，结果大卖。几年后他又写了续集，称为《二客拍案惊奇》。所谓二客，就是指第二次刻版，有续集之意。再比如说明朝小说家徐仲林，没钱给女儿置办嫁妆，就潜心数月写了一部长篇玄幻小说给女儿当嫁妆。女婿把书稿拿给书商看，书商大喜，认为此书必定会大卖，遂重金购得。这部书就是《封神演义》。古代书房也深受盗版困扰，好不容易出版了一本畅销书，市场上很快就会出现盗版翻印，宋人因此有了版权意识，刊印图书时会在书中加一页牌记，即版权声明。比如《东都事略》的牌记就写着：“眉山城舍人宅刊行，以身上司不许复版。”这与现在图书版权页上写的“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是一个意思。原来当时的古人也有版权意识。很多朋友会问啦，那古代图书的价格又如何呢？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聊喽。

0: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1: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0: 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2: 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0: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2: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0: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1: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2: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1: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3: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州更美好。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哎呀，流量不够用了。哎，这里有免费 WiFi 耶。不用，白不用。
6: 先别连，公共 WiFi 可不能随便连。
5: 啊，免费的无线网络还会有问题吗？
6: 当然，商场、车站、酒店的陌生免费 WiFi 大多没有安全加密，一旦连接，你浏览的记录、登录的账号、个人信息都可能被窃取。更危险的是，如果你用它登录微信、网银、支付宝、转账付款、输入密码，信息很容易被黑客截获，轻则隐私泄露，收到诈骗短信，重则银行卡被盗刷，造成财产损失，还有虚假钓鱼页面、手机木马病毒，隐患特别多。
5: 哦，原来是这样，难怪总说不能够乱连公共 WiFi。
7: 陌生免费 WiFi 暗藏安全陷阱，网络安全无小事，提高网络防范意识，筑牢安全防护屏障。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
1: 无惧恶劣风雨。
0: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北京时间9: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出发。
1: 山东闽西话，天天呼吸我，我是小丹。天顺心二顿，地顺六应稀，客盘林刚一点点蜜光，谁内爱暖女回忆起夏夜晚风的浪漫呢？将连冬的小太阳，普通话叫做萤火虫，多胡椒话带拢，我少爷更我事业名诶，蓝维林，简单三个字，蕴藏了落胡椒内的浪漫酸爽，多短故事的汉语段。人可以描绘晴朗红黑的色彩，蓝莓林每窝发光，就从散多草中端的小星星，所以地名蓝莓林。过去拿来盘算蓝莓林带乱出现的时节，两个人就会对新的蜜光卡流，从呢带带酸端的胡椒冬油，蓝莓林地对对金衣袜金衣类，可以讲，说天气蓝莓林，就来一带胡椒内难以忘记的冬眠记忆。蓝莓林是胡椒地区流传已久的传统方言俗语。过去上菜端炖胡椒，蓝莓林就变为上夜鹅盘灵动的蜜光。如今上菜炖火炊餐，不算看到相公的蓝莓林被卖完的。但是这个也拥有的方言俗语，以往保留到原因之端。蓝莓林从灵感流影比照天顺心，这个版本的方言俗留在了闽都独有的风物记忆，也蕴藏了胡椒色地面段的拥有诗意。

0: 声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轻你薅羊毛。
0: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5: 挂掉。
4: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6: 删除。
7: 删除。
4: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7: 不是。
4: 来源不明的链接，
6: 不点。
4: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6: 不说。
7: 不说。
4: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3: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北京时间十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后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古代的出版行业，古代的刻板图书分为三种，官刻、私刻、房刻。今天来说一说房刻。所谓房，即书房，是专门编辑、刻板、印刷、售卖书籍的商业部门，类似于今天的民营图书公司。书房在唐朝就已出现，繁荣于宋朝，鼎盛于明朝。有学者粗略估算过，明朝共有400多家书房，其中在江南地区尤以南京、苏州、杭州为多。书房采取的是完全的市场化运营，多是前店后厂，前面卖书，后面刻板印刷，什么书都卖，什么书好卖，书房就刻什么书，市场针对性很强。什么书最好卖呢？查看当下的图书畅销榜，排在最前面的往往是小说。古代的情况也是如此，小说最好卖，比如《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在明朝也是印了一版又一版。可惜古代没有版权意识，作家一毛钱的版权也拿不到。尽管没有版权收入，但古代作家可以通过约稿来赚钱。明朝后期，很多文人坚持做畅销书作家，比如参加应天府乡试失利的林萌初，为了赚钱就印了书房的约稿，编撰了针对通俗市场的小说集，初刻拍案惊奇，结果大卖。几年后他又写了续集，称为二刻拍案惊奇。所谓二刻，就是指第二次刻版，有续集之意。再比如说明朝小说家徐仲林，没钱给女儿置办嫁妆，就潜心数月写了一部长篇玄幻小说给女儿当嫁妆。女婿把书稿拿给书商看，书商大喜，认为此书必定会大卖，遂重金购得。这部书就是《封神演义》。古代书房也深受盗版困扰，好不容易出版了一本畅销书，市场上很快就会出现盗版翻印，宋人因此有了版权意识。刊印图书时会在书中加一页牌记，记版权声明，比如《东都事略》的牌记就写着梅山城舍人宅刊。

行，以身上司不许复版。这与现在图书版权页上写的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是一个意思。原来当时的古人也有版权意识。很多朋友会问啦，那古代图书的价格又如何呢？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聊咯。

0: 在龙苏老鹰狗伯爷主我拿爱回流哩过客托血运小狗样看嘛
1: 一般因哪个我一义讲那个胡椒一滴内回流说

0: 第小事在讲，耍马斗火，巨龙庆台，借马上高度。
1: 真哩假哩哦？
0: 当然是真哩啦。不过啊，多斗火之神一定多给嘞。西台阿边红雷棒，我们阿村路啊灭边哦，树老边边大台车边哦，在乱铁盔背景者，台吃好灰溜，南部会影响灰溜之路。
2: 嗯，洋洋公园无人，你看那个小区那娃儿顶内灰溜霜，手马豆打，那来鬼公园见就搞了，换边不宽波。
3: 几个月拿灰溜一号，多转距离呀、啊。
2: 这你看，就不容易靠灰溜屋搞了那个湖州的空间锻炼，顶内观赏机那来半年远就可以空间坐卡车。苏老院变相可再生物，可以做英文，可以做 A。他还给苏老来跟包容猫脚步往里口灰的屋，也可以变相苏老九段孙气人花龙。
3: 哇，经理说咩搞？苏老院给变相英文。
0: 这样来呀，灰溜里有一个好菜，有呀啦呀啦。对于那个你讲，天命变相了见。对下区你讲，垃圾给侬，环境给清洁。对下位你讲，节省了土地跟污染成本，对国家你讲，节约了资源，对地球你讲，不可以减少碳排放呢。
2: 讲你好，那个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自己厂去靠回收回收，就是多在为那个用户之招添福气哟。
3: 我应该多我整理了整理高丽菠菜，今仔就切了切，地内回收霜。
0: 一吧，你今日要嘛？回收速度现在可以叫四次刀潮，索隆树老命可以生雷动树腰，索隆的金书可以提炼帮九零五一所的送金书的。一般那个这样垃圾妇女真恨家敢送动我，那垃圾妇女想为护救那个新时尚。
4: 索野冰冰，索隆在，索隆金书，风和蓝团团一波浪，小黑的一年四天地修为。感谢大家欢迎收看垃圾分类新时尚，优好之招更美好。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射屏幕，隔掉主持光，蔷薇异画馆。
1: 你穿上这个一定特别好看。
2: 你穿这个西装特别帅。
1: 我可要当真了。
2: 是真的。
3: 欢迎光临蔷薇异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向国强执导，毕文君、荷兰豆主演的温暖奇幻爱情电影
1: 《
3: 我想留在你身边》。
1: 我想和你永远在一起的决心，比我想象的还好看。
3: 这部电影改编自日本电影《明日的我与昨日的你约会》，感觉导演还借鉴了大卫·芬奇的电影《本杰明·巴顿骑士》，给我们讲了一个不管结果只要过程的爱情故事。
1: 谢谢你不醉。
3: 电影讲述的是古建筑修复师江南山对医学院学生李爱一见钟情，他们陪对方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时刻。他参加了他的毕业典礼，他看到了他穿婚纱的样子，但是当江南山想着和爱的人一直一直在一起的时候，李爱却已经在计划离开。爱到底能不能抵挡万难呢？
4: 抓紧机会。
5: 李爱，等我，我过去接你。
1: 你能做我女朋友吗？
2: 傻瓜。
3: 和你爱的人做个约定吧。因为111分钟是这部电影的时长，也代表着一生只爱一个人的誓言。在这111分钟里，每一秒都在替爱告白。遇见你之后，别人都成了将就，而我只想用余生把我爱你写成一直爱你。
1: 我的昨天。
3: 其实有些人能够遇见已经很幸运了，与其害怕结果，不如在我们能爱的时候用力去爱。既然爱了，就要一直爱下去。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奇幻爱情电影《我想留在你身边》。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孙美丽，希望下一期你还会在这里等我。
1: 谢谢你独自一人来到我的世界，你的勇敢我不敢想象。我爱你。
6: 我们在最后冲刺吧，看我们能否战胜世界。

0: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
1: 山东面食我，天天福州话，我是小丹。天顺心二段，地顺六应虚，客盘林刚一点点蜜光，谁内爱暖女回爱去，夏夜晚风一浪漫呢？将林东一小太阳，普通话叫做萤火虫，多福州话带拢，我少爷更我四爷名诶，蓝维林。简单三个字，蕴藏了六福州男儿浪漫双重，多短故事机汉语段。人可以描绘青罗红黑的色彩，蓝梅林每窝发光，就从散多草中端的小星星，所以地名蓝梅林。过去拿来盘算蓝梅林带乱出现的时节，两个人就会对新的蜜光卡流，从呢带带算多的胡椒冬油，蓝梅林地对对金一瓦金一类，可以讲，说提起蓝梅林，就来一大胡椒女难以忘记的童年记忆。蓝梅林是胡椒地区流传已久的传统方言俗语。过去上菜端点胡椒，蓝梅林就变为上夜鹅盘领导的蜜光。如今上菜点火璀璨，不算看到相公的蓝梅林被卖完的。但是这个也拥有的方言俗语，以往保留到原因之端。蓝梅林从林间流影，比照天上星。整个班上的方言俗，留在了民族独有的风物记忆，也蕴藏了六福州、三地面段的拥有诗意。

0: 到那时候的高友，你会客气吗？
1: 雾霾的叫马声，你会客气吗？多把马奥布面往塞女。

0: 胡椒味怨你，胡椒味眼奶，胡椒味乡音，胡椒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你。
1: 应酬胡椒。
2: 想采记诶，应酬胡椒。点两号，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胡椒，我是小丹。送翁诶，炖胡椒。曾经是胡椒圆东东的大约翁之一，但是端管的亚东话东的秘密据点。端胡椒翁从立于一九四二年被我东西将我捧到空的见证。你工地除一千胡椒铁台之后，又多弄来定要红从立。今天的节目那我就带大家来这一刻了解了啊。顶有红的一把顶到后一把艺术，并且为应先落落于足印，今所以后可宣清淋漓看板，并且没修建顶有红又背回开始就更多一把新编后续多总往的框景熏到下接近两年时间也粗通毅力一到一两年顶到后半些早为短居于顶有红空起了家庭顿档多端了亚内等会写顶红给越南以米替圣解一到三欧年顶有红不多胡椒松欧的那里一号会写了得先送越南那阿越南多一到四二年四末你靠一千胡椒得一锤龙行好逛别一到四二年北末你靠铁台好难去拿送业决定尊顶红给得先算下边，多胡椒会写新月翁，该算好位端呼。一到四十年，胡椒逆垂龙行，端呼月翁再垂定业。一滴到一到四五年，逆半见白道翁，端呼月翁吞心亏端。一到四五年到一到四九年以这段时间，是端呼月翁发展的黄金时期，在此期间。月翁乃于温根欧三的贵人总而无奈的我猫家必办中国高层等月来所以对乎月翁的名号莫逆莫悬一已经一年是送阿翁的国月孙胡椒以对月带带到了亚松的又对乎进火一到四百年对乎月翁修六金牙打搞高王二千来相位给温村帝王豪胡椒最大的段月来皮瓦霜
3: 古月闽东风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4: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5: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4: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2: 一到四九年后定要封以越南圣的翁伯华殿端呼也已地保替了胡椒段月来片瓦的乱套地位一到五六年小维龙也改造提从公需下应定要封跟家端姓拿主女宋论后决定宣言国家公需下应后调向为小片参加公需下应的命令主王家改造后以端呼月翁便为胡椒菜一月菜搞账顶有红但按胡应力端呼月翁端你带到了温根也老多胡椒菜一月菜搞账更牛多顶有红以接替下一顶有红以带来一间顶续菜早为左右革命理论同时端呼月翁曾经乱斗向为抗日战争跟解放战争时期第二联络站一到四九年被我十七号胡椒改换去了呢第两年改换翁秋后无患见女个女也水给了对个人的亚东遵守片整一胡椒两年对我一面改换翁第三压眼功第四兵团木博带整了对呼员遵几位我协多宋翁的十八年五而已见整天早有边说梦咋多空力见证时机顶有红衣等你也讲顶续财多算爱退大要一时候 就加入了端午捐人弄，参加了善女翁。之后挥教胡椒转水滴下姜油，多端呼月翁划定了端呼月翁而必于但见行彭于斯定应加入滴下洞，以端呼月翁为据点开店滴下活动。想采记忆应从胡椒，本期节目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了，感谢你收听，我是小丹，咱阿拉基再会。

0: 商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2: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塔，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1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2: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哎呀，流量不够用了。哎，这里有免费 WiFi 耶。不用，白不用。
5: 先别连，公共 WiFi 可不能随便连。
4: 啊，免费的无线网络还会有问题吗？
5: 当然，商场、车站、酒店的陌生免费 WiFi 大多没有安全加密，一旦连接，你浏览的记录、登录的账号、个人信息都可能被窃取。更危险的是，如果你用它登录微信、网银、支付宝、转账付款、输入密码，信息很容易被黑客截获，轻则隐私泄露，收到诈骗短信，重则银行卡被盗刷，造成财产损失，还有虚假钓鱼页面、手机木马病毒，隐患特别多。
4: 哦，原来是这样，难怪总说不能够乱连公共 WiFi。
6: 陌生免费 WiFi 暗藏安全陷阱，网络安全无小事，提高网络防范意识，筑牢安全防护屏障。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古代的出版行业，古代的刻板图书分为三种，官刻、私刻、房刻。今天来说一说房刻。所谓房，即书房，是专门编辑刻板印刷售卖书籍的商业部门，类似于今天的民营图书公司。书房在唐朝就已出现，繁荣于宋朝，鼎盛于明朝。有学者粗略估算过，明朝共有400多家书房，其中在江南地区尤以南京、苏州、杭州为多。书房采取的是完全的市场化运营，多是前店后厂，前面卖书，后面刻板印刷，什么书都卖，什么书好卖，书房就刻什么书，市场针对性很强。什么书最好卖呢？查看当下的图书畅销榜，排在最前面的往往是小说。古代的情况也是如此，小说最好卖，比如《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在明朝也是印了一版又一版。可惜古代没有版权意识，作家一毛钱的版权也拿不到。尽管没有版权收入，但古代作家可以通过约稿来赚钱。明朝后期，很多文人坚持做畅销书作家，比如参加应天府乡试失利的林萌初，为了赚钱就印了书房的约稿，编撰了针对通俗市场的小说集，初刻拍案惊奇，结果大卖。几年后他又写了续集，称为二刻拍案惊奇。所谓二刻，就是指第二次刻版，有续集之意。再比如说明朝小说家徐仲林，没钱给女儿置办嫁妆，就潜心数月写了一部长篇玄幻小说给女儿当嫁妆。女婿把书稿拿给书商看，书商大喜，认为此书必定会大卖，遂重金购得。这部书就是《封神演义》。古代书房也深受盗版困扰，好不容易出版了一本畅销书，市场上很快就会出现盗版翻印，宋人因此有了版权意识，刊印图书时会在书中加一页牌记，记版权声明。比如《东都事略》的牌记就写着：“眉山城舍人宅刊行，以身上司不许复版。”这与现在图书版权页上写的“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是一个意思。原来当时的古人也有版权意识。很多朋友会问啦，那古代图书的价格又如何呢？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聊喽。

0: Farquhar. Movie Living.
1: Once upon a time, around the year 2003, there began a legend of bloody revenge.
2: 欢迎光临蔷薇映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昆汀·塔伦提诺导演执导的暴力美学巅峰之作《杀死比尔：血色全传》。这大概是中国影史上最长的电影了，整部影片长达四个多小时，却在昆汀出色的叙事技巧下，让人能够全神贯注地投入其中。这部电影讲述的是新娘曾是暗杀组织当中的一名成员，也是组织头脑比尔的情人。金盆洗手后的她结识了一个单纯的小伙子，并且准备忘掉过去和他结婚。没想到婚礼当天，比尔突然出现，并且带领手下大开杀戒，瞬间圣洁的教堂变成了人间地狱。新娘头部中弹，昏迷四年，醒来之后脑中首先想到的便是昏迷前的几张残酷的面孔，他们是曾经的同僚和爱人，却是如今的敌人。满腔怒火的新娘要一一找到这些人，开启血色复仇。
3: I've killed a hell of a lot of people to get to this point. And when I arrive at my destination, I am gonna kill Bill.
2: 这是昆汀导演将《杀死比尔》第一部和第二部整合起来，并且做了一些改动的电影。肆无忌惮的暴力美学、个性化的图片音乐和动画的混搭是这部影片最大的特点。导演是想借这样一个复仇的故事表达他自己的观点，人有意无意的会被赋予某种身份，这种身份会约束人本身的情感和行为，人无法忘记过去，所以从人被赋予身份的那一刻开始，人便无法挣脱自己的身份回到本身。每个人都无法忘记过去的身份，每个人也都回不到最初的本身。最后提醒一下，这部电影过于暴力，未成年人慎入。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经典复仇史诗电影《杀死比尔：血色全传》。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孙美丽，下期见。
4: This is what you get for rebelling Yakuza's. Go home to your mother.

0: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4: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5: 不信。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4: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0: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0: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
1: 山东面食我，天天福州话，我是小丹。天顺心二段，地顺。

应许，客盘林刚以点点蜜光，所以呢，按男女会而去，下夜晚风的浪漫呢，将林东的小太阳、普通话叫做萤火虫，多胡椒话带拢，欧少爷更欧四爷名诶，蓝维林。简单三个字，蕴藏了六湖九南的浪漫酸醇。多短故事的汉语段，人可以描绘青罗红黑的色彩。蓝梅林梅花发光，就从三多草中段的小星星，所以地名蓝梅林。过去，拿来盘算蓝梅林带乱出现的时节，两个人就会对新的蜜光卡了。从呢代代相传的湖州东游，蓝梅林地对对，金鱼蛙金鱼类，可以讲说提起蓝梅林就来一代湖州人难以忘记的童年记忆。蓝梅林是湖州地区流传已久的传统方言俗语，过去上菜端等喝酒，蓝梅林就变为山野河畔林道的蜜光。如今上车灯火璀璨，播送看到香港的蓝梅林被美誉为，但是这个也拥有的荒原社会以往保留多原因之端。蓝梅林从林间流影比作天上星，整个班上的荒原树流水了民族独有的红屋记忆，也蕴藏了六湖州色地面段的拥有诗意。

0: 在龙苏老命狗不来主我拿来回流里国客托血云小狗眼看嘛
1: 一般因来诶我一意讲那个胡椒一滴内回流说捏谁小事在讲酸麻豆腐巨龙庆蛋姐妈说告诉我
0: 经历咖喱哦
1: 当然是经历啦不过啊多豆腐之声一定多给咧蛇台阿扁红女棒我们阿去哪啊捏边哦宋老兵兵打台车兵哦再论

0: 用一个屏幕跟两种时光，蔷薇异画馆。
1: 只能记住冠军，谁也不知道第二名第三名是谁。
2: 如果打的是这个结果，你们能抬着头走出去吗？
1: 你不拼你就挨打，
3: 一定会有输赢，不要留遗憾。
4: 欢迎光临蔷薇映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一部纪录电影《主场》。这部影片是由退役职业球员丛伟执导，全纪实拍摄，500拍无台词设计，这也是中国首部大学生体育题材纪录电影。讲述的是2025年秋天，国际大体联足球世界杯在大连举行，来自17个国家的24所高校、数百名大学生运动员齐聚足球城，以校际对抗的形式展开62场青春对决。影片真实地记录了中国4支高校代表队的征程。这是一部关于信念的青春宣言。当女足队员在冰疗池中咬牙坚持，当小伙子们在少一人的绝境中拼到抽筋，当落后2球的北航在最后8分钟连扳4球，哨声未响，奇迹不灭。这就是中国大学生写给世界的拼搏答案。
1: 人家只能记住冠军。
4: 赛场之外，各国青年在武术茶道中触摸中华文明，在相视一笑中种下友谊。影片以最真实的镜头展现了中国卓越的办赛能力、开放包容的国家形象，以及当代青年身上那股压不垮、不服输的精气神。通过镜头，你能真切地感受到一股扑面而来的青春力量。每一次飞身拼抢，每一次凶狠对抗，每一滴不甘的眼泪，每一声撕心的怒吼，都是真实发生的。我现在没有剧本，却比任何剧本都更燃、更疼、更动人。正是这份粗粝的真实，让影片在国内高校引发了强烈的共鸣，让无数大学生看见为国出战的中国大学生运动员身上那股拼搏不服输的体育精神。原来青春可以如此滚烫。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中国首部大学生体育题材纪录电影《主场》。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孙美丽，下期见。
2: 为什么放这个国旗？打出中国人的血性。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4: Ave Maria, grazie ricevuta per la mia famiglia.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古代的出版行业，古代的刻板图书分为三种，官刻、私刻、房刻。今天来说一说房刻。所谓房，即书房，是专门编辑、刻板、印刷、售卖书籍的商业部门，类似于今天的民营图书公司。书房在唐朝就已出现，繁荣于宋朝，鼎盛于明朝。有学者粗略估算过，明朝共有400多家书房，其中在江南地区尤以南京、苏州、杭州为多。书房采取的是完全的市场化运营，多是前店后厂，前面卖书，后面刻板印刷，什么书都卖，什么书好卖，书房就刻什么书，市场针对性很强。什么书最好卖呢？查看当下的图书畅销榜，排在最前面的往

往是小说，古代的情况也是如此，小说最好卖，比如《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在明朝也是印了一版又一版。可惜古代没有版权意识，作家一毛钱的版权也拿不到。尽管没有版权收入，但古代作家可以通过约稿来赚钱。明朝后期，很多文人坚持做畅销书作家，比如参加应天府乡试失利的林萌初，为了赚钱就印了书房的约稿，编撰了针对通俗市场的小说集《初客拍案惊奇》，结果大卖。几年后他又写了续集，称为《二客拍案惊奇》。所谓二客，就是指第二次刻版，有续集之意。再比如说明朝小说家徐仲林，没钱给女儿置办嫁妆，就潜心数月写了一部长篇玄幻小说给女儿当嫁妆。女婿把书稿拿给书商看，书商大喜，认为此书必定会大卖，遂重金购得。这部书就是《封神演义》。古代书房也深受盗版困扰，好不容易出版了一本畅销书，市场上很快就会出现盗版翻印，宋人因此有了版权意识，刊印图书时会在书中加一页牌记，记版权声明。比如《东都事略》的牌记就写着：“眉山城舍人宅刊行，以身上司不许复版。”这与现在图书版权页上写的“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是一个意思。原来当时的古人也有版权意识。很多朋友会问啦，那古代图书的价格又如何呢？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聊喽。

0: 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4: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4: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0: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5: 少爷萝卜，少爷天，大厨欢心，我爱共安。
6: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所以吹公正天下水。
5: 精彩屏幕就多左海聚落。
7: 听众朋友，广告以后请继续收听左海聚落。需要继续为大人报上屏幕带文图，由我协定演播。
8: 左双回归别落来，原来我们比靠落龙山。列了海水无力的靠，可能一道是零零笔，这个双语能够世界无用。

大乱啊，丢火龙给我们东流河马丁连米抛开花车进园内，这花

天高恩数还对我，山外出兵盘对我，你那梦丁多么远呢？浙江官天小莫那，双江人马都靠我。我去兵家做脸来，金榜黄娘红娘妹妹，经过一壶啊东城的街，家中亲戚我叫了，我老爷金榜成你了，谁大家问爹在今年，做了不明干战斗到三万四回的我。

为列阵去走呐，背我就着带我，留着去担青苔哟，说半生留说半斤。

够愁说难爽啊，天啊准备谁的心，我的母亲爱我心意送那婆家路小大王哦，给我定命后我想再到

黑白脸更多高老共人从进入丑陋百姓就已

带闹财叔恭迎祝贺，双拥到中我爱马蹄也相冲。

开店啦，烧了鸡肉上天上，先用竹篮请公差，什么太阳下山雨，红旗在外那一年忙，宋代就做难哦，改造精通安下来，蒙古我郎换兵丁，清明我忙柴晒在天夜，遇见些事不会被惊呢，昨天正与孙女孩。

冷丁，兄弟两个死不在，难言愁到熬中。这哪有女安平啊？老金又敢乱闯关？

别为海内八关情书了命。七个官兵我当家我遇来有也是我靠在呀，爱多乱看等给我，我离世爱做难熬。

后，好么叫人家来念么？头马盘星输了面前，来千梦来再盘千里，谁能迷之长里有？举起轻易给我命，谁三连剑都过，谁才命好？

回北路中担卖我哟，狼烟狐狸害我哪。

清兵大帅下宫啦、啊，谁你我牛山多个的，修山出路葬海孤衣。空情英雄许可华，我与姑娘刚中我破山避风在用招。

铁高塔无浪冷塔寒冰剑弄高岩材。

来了吧哎西山哎都该好叫好叫呢不愁劝命但过食把我乱我好生啊一座大王骑兵的国

天错爷，他们保你跟对神老怀开机送大王，你的清净带我来，我难带兵这起，最旅行兵与破带。

空却硬，龙衣戴帽射海汉船，大龙带青松带大，女家兵在海里弄，乌白光红衣上，美海。

红衣白面做乱丁，后阵大声命我拜，装横都断，只装兵哥，红衣只阵见对我拜。

可怜老君走来，阿罗先安世悲悯，高官小尉阿门去问，何个阿郎心灵阿海，马元龙的在北京呢？我领官领爹在今年太郎无路就乱行，江淮多乱用一心，玻璃黑乱靠住在官爱官领爹今年活断在牛生的爱，江淮从安你长高路太靠海昏金为海，庙丢在国民，因为把你的太师财，因为我断高得如何呢？

孤高楼官不在庙丢在国民好几人高官都着急见了

王大概贪官无赖，敢开火呐，总我不理。清朝民乱写路给今夜清派李为长，我从一少年女断开了，英雄起来跳落江啊！夜公街里欢靠光我，家开少爷来赏我呢。为断刀光暗下来，天灾人祸报太平。西南雄林开公爷，新国长安林红爷。黄岩爬里过南来，老海对南里来说。

判对我

东带西山的轮归长啊，爱中国难做难哦，追他要睡眠听哎，待中天雨秋更应大

我刚到了很不很的地家居半个红脸来公告大明晚清的说丢说丢公听我过过许句傲气

听众朋友，今晚带咱听到的是《平话带我通》，是要请给你收听闽曲，甘露水带领你上当，有岭南风，丢书画音错。

1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出发。
1: 山东闽西话，听听福州话，我是小丹。天顺心奥顿，地顺刘应希，客盘林刚义，点点蜜光。谁内爱暖女回来去，夏夜晚风一浪漫呢？就用镰刀的小太阳，普通话叫做萤火虫。多福州话带拢，我少爷更我四爷名诶，蓝维林。简单三个字，蕴藏了落福州男儿浪漫双重。多短故事机汉语段，咱可以描绘晴落红霞的色彩。蓝维林美活发光，就从散多草种端的小星星，所以地名蓝维林。过去拿来盘算蓝维林带乱出现的细节，两个人就会对新的蜜光卡流，从呢带带算多的胡椒冬油。蓝维林地对对金一瓦金一类，可以说说提起蓝维林就来一袋胡椒嫩，难以忘记冬面记忆。蓝维林是胡椒地区流传已久的传统方言俗语。过去上菜端炖胡椒，蓝维林就变为上夜鹅盘领导的蜜光。如今上菜炖火璀璨，不算看到相公的蓝维林被卖完的，但是这个也拥有的方言俗语以往保留到原因之端。蓝维林从灵感流影比照天顺心，整个班上的方言书留在了民族独有的风物记忆，也蕴藏了福州色地面段的拥有诗意。

0: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1: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0: 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2: 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0: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2: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0: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1: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2: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1: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3: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州更美好。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6: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7: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

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仅

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潜心数月写了一部长篇玄幻小说给女儿当嫁妆，女婿把书稿拿给书商看，书商大喜，认为此书必定会大卖，遂重金购得。这部书就是《封神演义》。古代书房也深受盗版困扰，好不容易出版了一本畅销书，市场上很快就会出现盗版翻印，宋人因此有了版权意识，刊印图书时会在书中加一页牌记，记版权声明。比如东都事略的牌记就写着：眉山城舍人宅刊行，以身上司，不许复版。这与现在图书版权页上写的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是一个意思。原来当时的古人也有版权意识。很多朋友会问啦，那古代图书的价格又如何呢？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聊咯。

0: 欢迎光临蔷薇影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之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李宁、周斌这两位兰州导演共同执导的纪录电影《山河故事》《我和我的城市》。这是一部真正由家乡人拍家乡的电影，所以这是一部含蓝量100%真正属于兰州人的纪录电影。黄河穿越，两山夹一河，独属于京城的山河气质与人间烟火，尽数被镜头温柔收录。影片聚焦兰州街头巷尾的日常，黄河大桥、正宁路夜市、五泉山、蓝山胜景与一碗滚烫的牛肉面，皆是本地人熟悉的城市底色。在爱静的讲述中，一众平凡的兰州逐梦人悉数登场。
1: 如果有一天你要离开兰州，你最留恋的画面是什么？
0: 从烟火市井到城市霓虹，从黄河晚风到丝路舞姿，影片记录的不是远方景致，而是兰州最真实的生活与温度。无论土生土长、漂泊归来，只要心怀归属，兰州便是故乡。这部影片经历了近50版的修改，从第一版的120分钟到最后呈现的80分钟，每一分钟都是反复斟酌、艰难取舍的结果。山河烟火皆为过往，这部《山河故事》也是每一个兰州人的专属故事，同时也是两个离家的兰州孩子写给故乡的情书。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记录黄河两岸繁华，也记录了人间烟火与平凡个体的纪录片《山河故事》《我和我的城市》。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之孙美丽，下期见。
2: 对我和你来说，年龄虽然隔了有一两代吧，但是大家的使命是一样的，活着为我们这个中华民族的文化增加一点光彩，留下这个时代的脚印。

0: 句话好久好久都说不出口。
1: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2: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1: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2: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1: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2: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1: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在龙苏老鹰狗伯爷主我拿爱回流的过客托血运小狗样看吗
4: 一把一哪爷我一意讲那个虎鸡位地内回流说你谁休息在公耍马倒火巨龙庆大姐妈死问告多
3: 经历咖喱哦
4: 当然是经历啦不过啊多倒火之前一定多给嘞三台阿扁红奴一帮我们阿去哪啊那边哦树老兵兵到台车边哦在乱铁盔被紧接台吃好灰溜南部会影响灰溜之路
5: 嗯洋洋公园没人你看那个小区哪啊地内灰溜说手马到达那来鬼公园见就搞了换边不宽波
3: 几个月拿灰溜一号多转距离啊
5: 这你看就不容易靠灰溜屋搞了那个虎鸡的空间锻炼顶顶观赏机拿来帮人员就可以空间锁卡车苏老鹰变相靠再生物可以做音乐可以做爱他还给苏老鹰跟保证摩就不容易靠灰溜屋

0: 也可以变成塑料就当酸，气人花龙。
1: 哇，真你说咩搞？塑料瓶改变下一诺。
2: 真的呀，为了利用的好菜有一啦一啦。对于那个你讲，气温变向了贱。对社区你讲，垃圾给暖，环境更清洁。对社会你讲，节省了土地跟污染成本。对国家你讲，节约了资源。对地球你讲，不可以减少碳排放呢。
0: 讲你好，那个未来也能做好垃圾分类，自己厂内可废料回收，就是多在为那个用户之招添福气哟。
1: 我该多么精益了精益，高利保来，给拿就拆了拆，地内回收说。
2: 一吧，你精益要啊，回流手动现在可以叫四次刀球，索隆塑料面可以上内动塑料，索隆易金属可以体验百万高利欧一索尼送金属的。一吧，那个这样垃圾分类真很假，敢于送动我，我垃圾分类想为护救那个新世双。
3: 所以冰冰所论在所能经书风和蓝团队一波浪小黑鸡一年四天地修为感谢大家欢迎修好垃圾红绿新时尚优好之招给你喝。
4: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渤海之声。
1: 傍晚，你在社交平台晒出孩子放学的照片，不经意暴露了日常路线。
2: 下班路上，你随手点开陌生短信链接，却被悄悄授权获取了通讯录和定位。
3: 微信群里看到夺人眼球的小道消息，你不加思索一键转发。
4: 未经求证的言论肆意传播，扰乱了网络秩序。
2: 个人信息随意外露，隐私数据可能被非法收集。
5: 谨慎分享私人信息，拒绝来路不明的权限申请。
2: 守住数据隐私，规范网络言行，共同守护清朗安全的网络家园。

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古代的出版行业，古代的刻板图书分为三种，官刻、私刻、房刻。今天来说一说房刻。所谓房，即书房，是专门编辑刻板印刷售卖书籍的商业部门，类似于今天的民营图书公司。书房在唐朝就已出现，繁荣于宋朝，鼎盛于明朝。有学者粗略估算过，明朝共有400多家书房，其中在江南地区尤以南京、苏州、杭州为多。书房采取的是完全的市场化运营，多是前店后厂，前面卖书，后面刻板印刷，什么书都卖，什么书好卖，书房就刻什么书，市场针对性很强。什么书最好卖呢？查看当下的图书畅销榜，排在最前面的往往是小说。古代的情况也是如此，小说最好卖，比如《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在明朝也是印了一版又一版。可惜古代没有版权意识，作家一毛钱的版权也拿不到。尽管没有版权收入，但古代作家可以通过约稿来赚钱。明朝后期，很多文人坚持做畅销书作家，比如参加应天府乡试失利的林萌初，为了赚钱就印了书房的约稿，编撰了针对通俗市场的小说集，初刻拍案惊奇，结果大卖。几年后他又写了续集，称为二刻拍案惊奇。所谓二刻，就是指第二次刻版，有续集之意。再比如说明朝小说家徐仲林，没钱给女儿置办嫁妆，就潜心数月写了一部长篇玄幻小说给女儿当嫁妆。女婿把书稿拿给书商看，书商大喜，认为此书必定会大卖，遂重金购得。这部书就是《封神演义》。古代书房也深受盗版困扰，好不容易出版了一本畅销书，市场上很快就会出现盗版翻印，宋人因此有了版权意识，刊印图书时会在书中加一页牌记，即版权声明。比如东都事略的牌记就写着，眉山城舍人宅刊行，以身上司，不许复版。这与现在图书版权页上写的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是一个意思。原来当时的古人也有版权意识。很多朋友会问啦，那古代图书的价格又如何呢？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聊咯。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
1: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哎呀，流量不够用了。哎，这里有免费 WiFi 耶，不用白不用。
4: 先别连，公共 WiFi 可不能随便连
3: 啊。免费的无线网络还会有问题吗？
4: 当然，商场、车站、酒店的陌生免费 WiFi 大多没有安全加密，一旦连接，你浏览的记录、登录的账号、个人信息都可能被窃取。更危险的是，如果你用它登录微信、网银、支付宝、转账付款、输入密码，信息很容易被黑客截获，轻则隐私泄露，收到诈骗短信，重则银行卡被盗刷，造成财产损失，还有虚假钓鱼页面、手机木马病毒，隐患特别多。
3: 哦，原来是这样，难怪总说不能够乱连公共 WiFi。
2: 陌生免费 WiFi 暗藏安全陷阱，网络安全无小事，提高网络防范意识，筑牢安全防护屏障。

0: 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
1: 山东命是我，天天护着我。我是小丹，天顺心奥动，地顺流运气，客盘林刚一点点蜜光。所以你一裸女回来去下夜黄昏的浪漫呢，将连当的小太阳破龙娃叫做萤火虫，多胡椒娃带龙欧少爷更欧四爷名的蓝梅林，简单三年级运送了六胡椒男的浪漫双床，多断故事的行雨段蓝可以描绘青罗红黑的色彩，蓝梅林每窝发光，就从散多草中端的小星星，所以地名蓝梅林。过去那来盘算蓝梅林带乱出现的时节，两个人就会对新的蜜光卡了，从呢带带算多的胡椒冬柚，蓝梅林地对对近一瓦近一类，可以说说提起蓝梅林就来一袋胡椒嫩难以忘记冬面记忆。蓝梅林是胡椒地区流动已久的传统方言词汇，过去上菜端订胡椒，蓝梅林就变为上夜鹅盘领导的蜜光，如今上菜订胡摧残不算看到相公的蓝梅林被卖于外，但是这个也拥有的方言词汇因往保留多原因之端，蓝梅林从林间流引比照天顺心，这个班算的风月树留在了民都独有的红屋记忆，也运送了胡椒设地面端的红油四叶。

0: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1: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0: 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2: 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0: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2: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0: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1: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

0: 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1: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舟添福气。
2: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0: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3: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舟更美好。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6: 挂掉。
5: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7: 删除。
8: 删除。
5: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8: 不是。
5: 来源不明的链接，
7: 不点。
5: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7: 不说。
8: 不说。
5: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0: 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1: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2: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1: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3: 城市记忆，印象福州。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印象福州。福州有鼓楼，而后才有鼓楼前，也有了今天的鼓楼区行政区名。鼓楼楼址在今鼓平路、鼓东路、鼓西路与817北路交叉处的十字街口。原鼓楼坐北朝南，墙体为花岗岩砌成，重檐宫廷式木结构，右侧有石阶，城楼左右辟有阴阳两面门，正面为石壁，前有三口古井，旁置三尊石狮，均面朝闽江方向，素有三狮朝五虎之说。据史料

记载鼓楼为唐元和十年，福建观察使袁熙所建的周城门数百年来屡受烽火灾害而改建，唐乾陵三年称威武楼，宋嘉佑八年辟单门为双门，楼上建九间楼阁，熙宁二年太守程师梦增建两亭，并装置铜壶滴漏，以鼓报时，以角传羹，鼓楼因此得名。明宣德二年鼓楼被台风刮倒，御史方端命僧人了心和尚墓园重建，重新放置铜壶滴漏作为布政司前门，楼上北面挂有题匾拱辰，南面题匾为寿石。嘉靖四十三年布政使陈大宾改建，北额人为拱辰，南额题匾为海国先生。万历三十九年重建后更名为全闽第一楼。清康熙十一年布政使何钟奎重修，在楼上设置十二时辰牌。雍正、乾隆两朝又先后更名为威武军楼和拱辰楼。道光二十四年重建后添置了西洋大字铭钟一座，钟声百步可闻。总督刘运科重建后又更名为拱北楼，并录大清圣运十六条搬于北墙。楼正中石刻两匾，上匾为海天鳌柱，下匾为雄镇全闽。鼓楼是八闽首府的标志性建筑，是福州历史的见证，是福州文化的象征。作为古代科举考试放榜公示的场所，成为全省万千举子瞩目的神圣殿堂。鼓楼历唐宋元明清乃至民国几经兴废，尤其在抗战期间遭日机轰炸，城楼严重破损。1947年，在当时的福州参议会上，曾有过拆楼与重建的争议，无奈民生多艰，只能作罢。1952年，因城市建设拓宽通道，将满目疮痍的危楼拆除。如今，鼓楼遗址已成为宽敞的交通要道。鼓平路两旁机关、银行、学校、商铺与川流不息的车辆展现出都市的繁华。2001年，鼓楼遗址在地下考古中被发现。2009年，鼓楼区政府为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在鼓平路南与鼓西路东建成了鼓楼前公园，公园占地约4000平方米，北侧以福州传统元素的照壁为中心，上楣分别描绘了自唐朝以来鼓楼变迁的八个画面，正中白底黑字书写了100个福字，谓之百福园。除了遗址考古发掘的展示区之外，还仿制了铜壶滴漏样品。公园内大榕树郁郁葱葱，翠竹行行，丹桂飘香，令人在游览中回味历史，历史未曾忘却鼓楼。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佳，我们下期再会。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后赶月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古代的出版行业，古代的刻板图书分为三种，官刻、私刻、房刻。今天来说一说房刻。所谓房，即书房，是专门编辑、刻板、印刷、售卖书籍的商业部门，类似于今天的民营图书公司。书房在唐朝就已出现，繁荣于宋朝，鼎盛于明朝。有学者粗略估算过，明朝共有400多家书房，其中在江南地区尤以南京、苏州、杭州为多。书房采取的是完全的市场化运营，多是前店后厂，前面卖书，后面刻板印刷，什么书都卖，什么书好卖，书房就刻什么书，市场针对性很强。什么书最好卖呢？查看当下的图书畅销榜，排在最前面的往往是小说。古代的情况也是如此，小说最好卖，比如《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在明朝也是印了一版又一版。可惜古代没有版权意识，作家一毛钱的版权也拿不到。尽管没有版权收入，但古代作家可以通过约稿来赚钱。明朝后期，很多文人坚持做畅销书作家。

比如参加应天府乡试失利的林萌初，为了赚钱就应了书房的约稿，编撰了针对通俗市场的小说集《初客拍案惊奇》，结果大卖。几年后他又写了续集，称为《二客拍案惊奇》。所谓二客，就是指第二次刻版，有续集之意。再比如说明朝小说家徐仲林，没钱给女儿置办嫁妆，就潜心数月写了一部长篇玄幻小说给女儿当嫁妆，女婿把书稿拿给书商看，书商大喜，认为此书必定会大卖，遂重金购得。这部书就是《封神演义》。古代书房也深受盗版困扰，好不容易出版了一本畅销书，市场上很快就会出现盗版翻印，宋人因此有了版权意识，刊印图书时会在书中加一页牌记，记版权声明。比如东都事略的牌记就写着：眉山城舍人宅刊行，以身上司不许复版。这与现在图书版权页上写的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是一个意思。原来当时的古人也有版权意识。很多朋友会问啦，那古代图书的价格又如何呢？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聊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风暴。你跟我说不是这个老朱恒他来闹事儿吗？冯宝念完了蔡启芳这道奏书，可就冒了汗喽。这回一听李太后问他，他回答的就有些支支吾吾了。
1: 啊，
0: 朝廷这些官员可不能都得罪了，一旦得罪了朱恒，那下一步也不好办。李太后当时把脸就撂下了。我说冯公公，这件事儿你可当大事处理处理，千万给我调查清楚，看看
1: 究竟是吴和还是其他人，
0: 他们想什么点子把朱恒治得这样，一定给我调查清楚。
1: 啊，是太后。
0: 这个时候冯宝又念了第二道奏文，这第二道奏文小皇上不感兴趣，但是李太后特别感兴趣。
1: 他听着听着听明白了。
0: 冯公公，皇上的龙袍这差价这么悬殊，
1: 太后这个杭州知府莫文龙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他可能是没把龙袍上面那些珠宝玉器算上去。
0: 太后，皇上的龙袍可不光是丝绸啊，都有很多宝物。这一点冯公公我清楚，皇上穿什么我还能不了解吗？就是用宝贝都给他镶满了，这钱也用不了啊。看来这个莫文龙皇上龙袍这笔账他算的水分不会太大。
2: 冯公公，你一定把这件事儿也调查清楚。
1: 是太后。
0: 冯宝可冒汗了，他知道这个事儿麻烦了。原来他考虑现在朝中有钱了，邱德用在的时候把这龙袍合成180万两，他压下了一半还多，他想工部只要不变，张居正也不能变，万万没想到半路杀出了一个程咬金，一个老朱恒，一个莫文龙，把这事儿要搅黄局儿。再说手下的吴和和孙龙这两个人出个坏主意，把朱恒骗到左爷门，又动了半个晚上，这还了得。哎呦，看来小皇上太后对这两件事儿都不满意。冯宝小事特别精明，一到有大事的时候他就犯糊涂。这个怎么办呢？这个怎么办呢？不行，到了关键的时候还得请那张大学士啊给我出出主意。他就把徐觉叫来了。徐觉呀，这两道奏书你看一看。徐觉把这奏书从头至尾看了一遍，一看坏了，这两件事儿都涉及到他的老爷。
3: 老爷，看来这是对你来的。
0: 是啊，这怎么办呢？
3: 怎么办？
0: 找张先生啊，看看他有没有主意。
3: 好吧，你呀悄悄的看看能不能跟尤其见个面，让尤其马上偷着跟张居正了解了解这情况，然后赶快回来跟我沟通一下。
0: 好吧，徐觉领命就走

厚的这么多年，自己也有点小产业。首府家附近有个宅院，他跟首府一沟通就把它买下来了。再说他最近还处了个对象，这个女的就是刘玄的表妹，准备找个好日子把这刘玄的表妹给娶过来。这功夫啊，正忙活自己的婚事呢。但是这件事首府不大清楚，他跟首府的夫人已经全安排完了，首府的夫人也支持他，让他在北京安个家。就这么着，他在家里没什么事儿。这天就看徐觉慌慌张张的就来找油漆。徐大管家，您这么着急找我有事儿吗？我是油大管家，有事儿啊。刚才我们家老爷接到两封加急的奏书，是这么回事儿，就是一个是龙袍的事儿，一个是弹劾无和的事儿。油漆假装不知道，听完了，哎呀，我说徐大人，你得请客了。请什么客啊，你还当玩笑呢？我们家老爷急坏了，你赶快去找首府，跟首府大人探探底，看看下一步我们老爷应该怎么办，怎么回复皇上和太后啊。嘿嘿，还用你们家老爷回复吗？我说徐大管家，这回你算来福气了。什么？我们家老爷出事了，我来福气了，你怎么还耍笑我呢？嗨，我说徐爷呀，你想一想，你的机会可来了。自打这个吴和认了你家主子干爹之后，这吴和在你家主子眼里那都赶上泰森了。泰森是什么意思啊？泰森就是重量级的拳王，就是说吴和在你家主子眼里那可是个重量级的人物了。嗨，其实那年头哪有泰森呢，只不过呀打个比方而已。徐觉呀，你发没发现，自打有了吴和之后，你家主子对你都不怎么器重了，你何不就此机会在你家主子面前给他美言几句，然后让你家主子借皇上的手把他扒拉掉。你想一想，你的好事儿不就来了吗？徐觉这一听，对呀，当时就回去了，跟冯宝做了一番汇报。这回这个徐觉啊，见到他家的主人之后，是连添油再加醋。老爷，我见到油漆了，油漆也跟他们家老爷说了，他们家老爷告诉我，现在这个吴和是个丧门星啊，这个人要坏您的大事啊。啊，吴和要坏咱们的大事？你听到一些风声？我听到了，别说我听到了，人家油漆都听说了。说是这个吴和在宫里边把内宫这些官员的价格都标好了，什么官什么价。什么？这些是朝中的官员也知道？那当然了，要不尤其怎么知道呢？哎呦，冯宝这一听可坏了，这个吴和要坏大事啊。冯宝做事儿虽然他贪，但是比较谨慎。还听说什么？还听说什么？老爷您可别生气，就是吴和养对神这件事儿，那朝廷的官员都传开了，说吴和还要什么还阳。还阳？什么叫还阳？老爷，我跟您一说您就明白了。紧接着徐觉就跟冯宝讲了一遍什么叫还阳。冯宝一听气的是咬牙切齿啊。其实啊，徐觉说的这些话有的他是编的，因为他知道冯宝最

最害怕的就是吴和在宫里边卖官这件事儿。今天冯宝听徐学一说什么卖官呐、还阳啊，这脸都变色了。对吴和外边还有什么舆论？太多的奴才也不知道。徐觉你看他装的还挺谨慎，不过宫里头对他的舆论也不大好。其实这些话就是徐觉不说，冯宝心里边比谁都明白。特别是白天李太后跟他谈的这番话，已经明显的表示了对吴和的不满。就在冯宝思考着怎么能摆平吴和这件事的时候，那么现在吴和干什么呢？吴和他已经知道蔡启芳给皇上写本子了。你看他下午啊还专门跑到司礼监找到冯宝打探风声。冯宝当时还没想好怎么处理这件事儿，说了几句宽心话让他不必担心。这吴和欢天喜地的走了，可是冯宝心里边多了一块心病。现在徐觉看到冯宝在这儿气得直瞪眼睛，他呢知道冯宝还在犹豫，就补充了一句，老爷，这吴和奴才总有些担心。你担心什么呢？诈传圣旨这个事儿没有几个人知道，这可是天大的机密啊，怎么那个蔡启芳知道的这么详细呢？是啊，就是到现在我也在一直琢磨这件事儿，究竟是谁走漏了风声呢？老爷，孙龙做事细心，不会走漏风声，唯独这个吴和这个人他好表功，要是一奴才看，八成是他走漏了风声。说到这儿，徐觉还停了一会儿，然后把语气又加重了。老爷，这件事儿漏了口风，害的是他自己。假若他把卖官的事儿漏了出去，把老爷您也害了。当冯宝听徐觉讲到这儿，那么听你这么一讲，也得接受油漆的建议。要是奴才分析，这个主意不是油漆出的，谁出的？是张居正出的。冯宝听到这儿，好了，你别说了。这个吴和呀，你这么办，老爷，你要把他撤掉，撤掉。便宜他了，把他灭掉。哎呦，徐学一听心中暗暗的高兴，老爷，这件事儿你交给我去办，好，一定要做的天衣无缝，放心吧老爷。徐学领命就走了。可是现在吴和还蒙在鼓里，要提起这吴和，咱们前文书已经介绍过了，这里就不多说了。他玩对神这件事儿，玩的基本上是公开。他给他这个小凤啊换了一套行头，就是一套服装，男人的服装。然后呢又给他换了一个腰牌，穿着这套衣服再戴上这个腰牌，早晨晚上就可以离开内宫。一开始这个小凤跟他偷偷摸摸出去的时候啊还挺害怕，因为女人她不准许离开大内一步。可是这个小凤自打和吴和搞上对食儿，这宫里宫外她是随便走，出去他就换上太监的衣服，回来啊他再换上女装。单说这天晚上他跟吴和约好了，两人出去来到吴和那宅子，是偷偷摸摸的欢度了良宵。

0: 说是欢度良宵，实际那是折磨小凤。小凤是个生理健全的女人，而且年龄已经成熟了，可是无何，她有男人的相貌，没有男人的本钱呐。那件事她做不了，给小凤急的是干着急，但是没办法，只能是两个人皮肤上啊接触接触，其他的事什么也做不了。这一天晚上他又领小凤出来了，跟小凤两个人在被窝里边就唠起了悄悄话。吴和就给小凤讲了一段故事，小凤听这故事，哎呦，那简直听的是美滋滋的。他讲的什么故事啊？
1: 要说是人呐，挺怪。你看人和人一见面都是恭喜发财，可是还有一句话，升官发财，升官发财，一升官就发财，一发财就胡来。
0: 吴和在他没当上内官监之前啥也不是，认了冯宝的干爹，他地位就起来了，钱也足了，兜也满了，手里边大把大把的银子，宫里边这些大大小小的官员都得看他脸色。这一有钱，他就开始琢磨花花事儿。他把小凤搂在怀里边，他也知道小凤干着急，他呢办不了那种事儿。他就听说啊，在京城有这么个道士，这道士啊能让一个人还阳，就是让一个太监恢复男人的功能。他就打听来打听去，最后他就把这道士找到了。这个道士姓胡，江湖上称为胡的神仙。这个胡的神仙就在白云观，就是供奉丘处机那个道观。吴和穿着便装来到了白云观。

0: 用一个屏幕隔两处时光，蔷薇异画馆。
1: 我们现在要去的地方，它会让你忘记所有的不高兴。

0: 迎光临权威映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孙小航自编自导，乔杉领衔主演，常远、吴镇宇、潘富龙特邀出演的一部喜剧电影。
1: 你喝这样啊？
0: 一路超平安，
2: 一天你是真能折腾。
3: 救命啊！
4: 我过来方便一下，这腰一下就不行了。
0: 影片改编自广为人知的真实故事《爸爸爱喜和》，将镜头对准了一对特殊的父子，一位不着调的父亲和他患有自闭症的儿子，以一段看金鱼的公路之旅为载体，在嬉闹和苦痛交织的路途当中，展开了一场关于父爱与成长的温暖叙事。
5: 我的儿子从来就没笑过，后来他确诊了自闭症。爸爸这次一定让你哈哈大笑，明儿出发看鲸鱼。
0: 故事中的父亲老蔡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靠谱的父亲，得知儿子喜和患有自闭症后，他却以嬉笑怒骂、插科打诨的方式笨拙地守护着孩子的世界。有一天突发奇想，儿子喜欢金鱼，那就带他去看金鱼。影片正是从这个不靠谱的决定开始，没有周密的计划，没有充足的预算，甚至车能不能撑到海边都是个未知数。但正是这样一个不着调的开始，让父子二人和路上遇到的形形色色的人共同经历了一场关于爱、关于理解、关于平安的嬉闹苦痛之旅。影片集结了一众实力派喜剧演员和金牌创作班底，孙小航导演是电影《心花怒放》《疯狂的外星人》的编剧，还有就是以乔杉为首、常远、吴镇宇、潘富龙等人组成的喜剧阵容，让影片的喜剧张力拉满，笑点和泪点并存。这一路不太平，但这一路却超平安。
6: 那个仔他爸哎啊，在路上乱弹球，把我们龙哥给别到路底下去了。
7: 小朋友们，你们还是不太了解我。
6: 知道知道我的背景以后，我们再聊。你给我笑下去啊！
0: 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公路喜剧电影，
3: 听我一声
0: 一路超平安。
3: 看
0: 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孙美丽，下期见。
8: 你儿子怎么样啊？
9: 挺好的。这不在家等着当富二代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傍晚，你在社交平台晒出孩子放学的照片，不经意暴露了日常路线。
2: 下班路上，你随手点开陌生短信链接，却被悄悄授权获取了通讯录和定位。
3: 微信群里看到夺人眼球的小道消息，你不加思索一键转发。
4: 未经求证的言论肆意传播，扰乱了网络秩序。
2: 个人信息随意外露，隐私数据可能被非法收集。
5: 谨慎分享私人信息，拒绝来路不明的权限申请。
2: 守住数据隐私，规范网络言行，共同守护清朗安全的网络家园。

Ben çok sevdim.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
1: 相同命生我，天天呼救我，我是小丹。天顺心二动，地顺六运气，客盘林刚一点点蜜光，谁内爱暖女回爱去，夏夜黄昏一浪漫呢？就用连刀一小太阳，破龙娃叫做萤火虫，多胡椒娃带龙，欧少爷更欧四爷一面内，蓝维林，简单三内贼，运送了老胡椒男儿浪漫双床，多断骨司机行鱼端。蓝可以描绘青罗红黑的色彩，蓝梅林每窝发光，就从散多草中端的小星星，所以地名蓝梅林。过去拿来盘算蓝梅林带乱出现的细节，两个人就会对新的蜜光卡流，从呢带带算多的胡椒冬油，蓝梅林地对对金一瓦金一类，可以讲，说提起蓝梅林，就来一代胡椒男难以忘记冬眠记忆。蓝梅林是胡椒地区流传已久的传统方言俗语。过去上菜端点火酒，蓝梅林就变为山野河畔灵动的蜜光。如今上菜点火璀璨，不算看到相公的蓝梅林被卖于外。但是这个也拥有的荒原社会以往保留多原因之端，蓝梅林从灵感流影比照天双星，整个班上的荒原树留在了民族独有的红屋记忆，也运送了胡椒设地面端的拥有喜爱。

京时间一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京时间两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哎呀，流量不够用了。哎，这里有免费 WiFi 耶。不用白不用，
2: 先别连，公共 WiFi 可不能随便连
1: 啊。免费的无线网络还会有问题吗？
2: 当然，商场、车站、酒店的陌生免费 WiFi 大多没有安全加密，一旦连接，你浏览的记录、登录的账号、个人信息都可能被窃取。更危险的是，如果你用它登录微信、网银、支付宝、转账付款、输入密码，信息很容易被黑客截获，轻则
3: 隐私泄露，
2: 收到诈骗短信，重则银行卡被盗刷，造成财产损失，还有虚假钓鱼页面、手机木马病毒，隐患特别多。
1: 哦，原来是这样，难怪总说不能够乱连公共 WiFi。
0: 陌生免费 WiFi 暗藏安全陷阱，网络安全无小事，提高网络防范意识，筑牢安全防护屏障。

0: 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傍晚，你在社交平台晒出孩子放学的照片，不经意暴露了日常路线。
2: 下班路上，你随手点开陌生短信链接，却被悄悄授权获取了通讯录和定位。
3: 微信群里看到夺人眼球的小道消息，你不加思索一键转发。
4: 未经求证的言论肆意传播，扰乱了网络秩序。
2: 个人信息随意外露，隐私数据可能被非法收集。
5: 谨慎分享私人信息，拒绝来路不明的权限申请。
2: 守住数据隐私，规范网络言行，共同守护清朗安全的网络家园。

时间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本朝时间前进，
1: 十八明确代替正点离婚风采，
0: 左海缺言明确运算。
2: 听众朋友，你个人好，欢迎收听左海缺言。多谢时间的你为大家播送的是中波明确彩虹龟，由我胡九彩明确一团演播。
3: 第四段贵妇啊，
4: 又打来我公安派的电话，公安部有人吗？我操你，来看我谁来？
5: 没人心大坏，我可以等于谁更亲？这几年来，一年年都多的新枪出国考察。可是 NQP 今年真正做给都挨打一屁股，伊哩也好，上个东门改嘞改嘞。
6: 喂，谁呀？谁来？我是我三军，有几多派的电话托你？
5: 三军。
6: 老杜我三年不见啊。
5: 啊可以不可以我
6: 可以谢谢家里谁就又天啊又在又在。
5: 我说吧都会
6: 等我不叫你全靠你。
5: 走走
6: 欢迎我真的都没当过婚礼过给谈的错话。不由理他问他考吧请你谁另外讲的说了妈说我就你由来说我去演登场进出替应太神我哟强恩侯去年你说了各位讲你全都给我们考虑到双方都为雨过送别满患难的金先生都会被用来做好良局哎来王五问长爷新娘出国一生带来注意不住必须五考搞的问长爷安五雷摩亲嘴打去听好贵

0: 该姓于。哦，太厉害了！哦，所以你哦，就可是千金吗？
1: 正是小女好定。
0: 哦，
1: 曾爸爸，你好。
0: 我错过没回过啊？
1: 回是回过，不过小的熬一副精神，这些年一点都少爱太子。
0: 哦哦哦，请坐，请坐。这个陈贵大过来做咩嘛啦？
2: 扫把是做咩嘛？扫把。
0: 姑妈。
2: 哦，贝拉心更好愈好。
0: 贝拉心顶是开着的哩。
1: 姑娘，你去干啥呢？
0: 我跟姑娘说，可你不可查，研究研究冬用以后。可是多吹心切都爱来撇口，在哪里？担心运载之事，骂你爸爸冰水不离的。
2: 我话听懂，你见家家多不出门，我今日已经开过上来。你估计沙巴会冬归，海外都去避难。
1: 嫂嫂，你是五年谬误应承，家姑听你姐喝了你，就喜愁无味。
0: 这东归一定来是，我来看一看，你这老奴啊，就要喝白狗血。
1: 曾爸爸，就来提包东归，送侬开个贵府，不考虑我嘞。
0: 哦，当然的，我已没人见可娘去，听说孩子王我无辜怀。
2: 谁来？小伙子，朋友王应水，你为何突然见客打我？都为啥都是我？为何突然讲已经给娘可以吐气？
0: 好金球，开完球开了老头说哩，就还是
2: 可是球嘛，
0: 不错，就让我陪贵宾，谁老金棒棒？哎，我陪陪陪你，只要是要金的咋？你上来给我这口咱的嘴说不，定被拉进你来，爱来设定，来来之后，哦，好金。不要你这样，咕噜爸爸他你盖你又盖你又咯。
1: 哎呀，我都蛮难哭哩呀。
0: 咱东道做这些，给我外江卡，用来请金先生一家到中来喝喝这大
2: 杯。你打扰了。
0: 哎，老东好，喝杯吃吃的。万岁，
2: 好，
0: 请。

0: 起来，爸爸你所用金银的手来搞。
1: 是啊，
0: 让你找对华厉害，后来就说起建设京东威海中国的顶大的暗用。高峰老师啊，我这首节福利来是大其利不利，其好枪高是雷呐。
1: 我以谁所以供应对奸贼落贼之后受无念经，我娘家你曾有谁的护光皇位，女贼好做过去好了。
0: 安静等待，只怕我请你不留了。崔勇，好的陪我到去啊，心定有数。大，换谁过了天天睡来一哄谁，家伙很懂了。嗯，你先看看几多你算品嘛。对，是咱一手去了望定宫，亲自个上门爬下的往北浪之车。
2: 浪之车
0: 到，就是军方赶紧啊，秘密会面的进京。怎样哦？这中央的神啊，王北兰给薄云花配起天强烈带，最难道是牛肉 Q 哈的嘛？凤英再带王车子，再带绿雷达，再上阵闪电一下最无命谁？王北兰与戴笠左右没撇，那对他纯真音响更带几根。哪能广而你通奸计划这一通通好
3: 过于结冰

0: 他，真假在路又何妨？见伊在红遍军，俺谁是多？见他敛财惨悲，心灵不定，大罗军不还不给来修理。
1: 哎，罗大，
0: 真是人。

0: 见姑娘我阴心疼痛，泪心痛，切梦恩大大无害
1: 哟。既然亲事过来，不愧老庙先生了。不过，去啊。

0: 心说：一，吴京肯写到罗面作王之后，一切关系到东吴今后的大罗脚财，
1: 你算过了吗？
0: 本董还敢受谁念？为什么东东心虚白霸王，可把在街西条中以他的糊涂？难道共三个人少接少接独立三年了？独立马王爷

0: 大地使东国高官去赶巨南龙，历来安去兵上秋坡，今日对了巨南龙的通奸干戈，
1: 赶巨南龙东闯一道的苦，东口所闯的破东闸所用的木，神功与国谋取为生。大吉所封你老虎，老红中老顽固，莫偶大力得为兵法，只有心中孤独一起送门。该杀的杀，该攻的攻，是魏书川家公子，害我老爹对你当国无才干，我派你休长无命，通通快快干他一顿，快快，怎样叫他妈的压顶住？

0: 这一世人有何松干呐、啊？这雨依然接给来嘛？
1: 对，
0: 今后秘密去哟。光被浪就要抢你回老家。那我们来公开逮捕，多少个人为一谁去杀？你去，准也就给带走了，就跟你那么求个冰冻的人，以王北兰对你东伯一世名罪，准备让继续推开冰冻，好歹。
2: 这心里，
0: 哦，这是好的快望的，
2: 晓得。
1: 对呀，切，
0: 记得你哦，冰冻，起开。
2: 为什么不喊出我出头？
0: 一个一个在东国不睦。徐林，俊行的喜庆，何事之幸？我被让你取得如何做球？就看你徐林，少哥、啊。
2: 我有面子好的朋友。

0: 冰小姐啊，哎呦！
1: 你是把那冬天来带，谁敢去啊？老母啊！
0: 爸爸，我都想问谁去啊？都去你，我是叫你才会去断呐！啊！来人！
2: 回来高真是人抢我，
3: 真是人不在，外地来的妇女人总共代表景涵，你可领走？
2: 外面来花柳雪老早
3: 是在经历关于带你救打明修将到安都丁冲，
2: 有何证据？
3: 我看
2: 都要看，
3: 你看
4: 这是同一双片，尽管是给哪人，你都想为护宅练浪道而已吗？
2: 不懂，我今后来东报求人，以你血管弹琴家里送给圣才家属何在之？
3: 且正遇上关孙地来，
2: 我真后悔，
3: 女卿后悔之心，那话来得几多？
4: 正愿调军叛国，中欧大失水，把这一切通通搞处理，俺就去担保你个人就要庄家安坐。讲，讲。
2: 我军下一声最大一下，就使我下一声的王大呢？
3: 疼啊！
2: 这，呸！也不当是老东吴个辈。

0: 世王英书袋，书袋，衣架，衣架，枪袋，枪袋。此为可是令我女嘛？
1: 令皇上爷，
0: 你老为何神作呢？
1: 来谁灭去？
0: 我有一条银债，兰公，你今日夫君已在广港，有何贵干啊？
1: 我要拜会拜会真水帝，
0: 真水帝有水不带风声，有何身带背？老前辈有何教诲？尽管道来。
1: 好嘛，开门见山，我爱谁谁要求可请你们都一等，不理老大一票心啦。
0: 老前辈听我对一而就断，岂敢怠慢？松火。

0: 一定打好。
1: 谁若打好啊？
0: 数钱就准
1: 休数。
0: 三天进来力量出惊人。
1: 好了，营养为大，
0: 营养为大，
1: 善良的哦。

0: 不，我来对你说啊，
1: 你来吧。
0: 哎呀，谁见谁不明，哎，有一言有偏语，谁成谁强不中，给你些有空啊，某些老尊有教。不好，去你那边找我，我命孤单阿嫂。好。我命背牛。我命谁个来说话，呼吁下去都去。少爷，身体好的改变几多，天晴两天。绿涛还有五爷姑的顶水的主意呢，一谁管了不啊？就一封暗掐水之后，江西不有。你好，前一天又终于吹了，还一叹。

0: 水的死人了，就你当山顶的工了。
1: 老干的话，啊，
0: 对，对。
2: 但无路啊，谢贵。

0: 生秀呀！
1: 金丽先生。
0: 哦，可叫不见呐、啊？
1: 都带我心来开了，引了主我。
0: 啊，哪里哪里？
1: 你那年头为我泡泡马闹了。
0: 哦，是中央啊。
1: 啊，金丽先生。
0: 啊。
1: 外孙向你打听来的呢。
0: 哦，谢了累啊。
1: 你还听到你啊？欧莫所爷赏金你做一女。
0: 赏金你？哎，莫怎么累？

0: 喂，为啥子那年后我输的心意大一女？
1: 心意？二少爷，名叫李秀丁，古时候也大学生啊，因为家破人亡。全人不来道歉，
0: 不来道歉的是不来我。
1: 绿江渡水。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索道民曲小调，春草世间静静。
4: 索播民曲代戏，再一点李黄风采。
3: 左海曲言，民曲云爽。
5: 听众朋友，广告以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左海曲言。请欣赏中波民曲《彩虹归》，由我胡九才民曲一团演播。
6: 哦，给先生呀！哈哈
0: 哈！给你先生。
6: 哦。好久不见呐、啊！
0: 我大晚上来开了，见到祖母。
6: 哪里哪里？
0: 你那年头为我泡泡马闹了。
6: 哦，是怎样啊？
0: 啊，给你先生，啊、外孙叫你打太少爷来。
6: 哦，谢了累啊。
0: 你还领导你呀、啊？我莫少爷赏金你大一女。
6: 赏。君意，哎，莫莫就完了。
0: 喂，为啥子那年后莫输的心意大一女？
6: 心意。二少爷，名叫李秀丁，古时候也大学生啊，因为家破人亡。全人不来道歉，
0: 不来道歉的是不来我。
6: 绿江渡水呀，我就叫你开绿，当作绿水喽。

0: 不害人倒应的呀，看你的做嫌恶我流氓塞到何处，我真佩服你云刚啊。
1: 你好啊，你所以我来听你表演，我莫搞云刚吗？既然你如此猜，我都讲你说了，你就不有些阿姨看我嘛。再见。
0: 一五几年
2: 多海月女业工里一起来女龙都弄地去。嗯，
0: 做你呀、啊。
2: 梦啊。

0: 内爱敬你妹啊，
1: 不就来呀，你都好好爱好你病死医，如意开花结果。
0: 阿姨，爱敬你姐爷都从碰你所有爹妈
1: 谁呀，有时候从受命受用中，有时候从海罪受用一苦。
0: 哦，
1: 爱敬你可贵在于天命，亦不可以犯罪阻碍应对给你。爱敬你可贵在于水中花儿已经提起时间的可怜，你所作的已经早投到中流，一个人无愧是爱敬你楷模。啊，有些未定，
0: 行了行。
1: 谁一小心思花都都向外过来的，你看嘛，
0: 彩虹龟啊，这下一小好机器，三三有女真红，真
1: 红女令谁
0: 美丽谁美丽谁
1: 外令谁一我都向来见到伊本应了，
0: 伊都向来
1: 谁呀？伊谁所以告你？东西又带领金向来我立本好老，现在都我带领了。
0: 哦，
1: 伊都莫往北那亚罗大王，但下落不明，伊我所以内地女真好兵，
0: 真好兵，
1: 女令在伊
0: 啊。美丽谁？美丽
1: 谁？天公已必派东道多妖女，伊姑妈再三叩问，一定多多考虑。可惜我托骗了尊大王，就来托咩教啊？
0: 托教也莫拿来，伊姑妈给我的爱你大王，伊。要么你爱会带你
1: 会，要么一带你嘛。如果正好跟谁所也都有你，我到我所也废话。阿嫂，我我姑爷都有团不可兄妹，以婚准可以参加，搞了兄妹，以爸爸的要求而帮助伊，会带你就应爱啦。可是。哦，咩教伊呀？
0: 会我一帮你去托看嘛？
1: 谢了啊你呢？
0: 应该谢了啊你。
1: 我现在在做婚娘不来呢，我爱你卡里啊！再见，
0: 再见。

0: 救了弟嫂，恳外多过。
1: 你莫上来来，惊死了！
0: 你们什么心中爱谁，定来谁？
1: 进来，
0: 正经，
1: 正经，
0: 进来真可怕呀！
1: 我阿爸，谁说你三姨不长啊？你鬼子臭！
0: 我东躲西躲，不来躲不过去。妈祖啊，
1: 你做你是谁？哪做哪老的谁？为什么这么对？
0: 阿弟，我是少爷。
1: 公妈，
0: 你好，这公妈。
1: 俺舅翁妈孙舅翁，
0: 我公有的女儿讲啊，
1: 怪咩呀？
0: 阿弟，我在少爷见到护花。我灭后三官乱臣，生产出国，但是你高洁更高，他不没有杀害，好歹我不住虐杀，欲令他以丢恩过去，这真是王家老贼。
1: 回你说
0: 马婆也回过去，
1: 早进来啊，因为他在大难，在东在西都来受用，我又不用贴在暗处，必应东门带路。
0: 道呀，带你躲我外衣嘛，我外衣落，我居家就算多了，可谁难啊？
1: 谁难？你可免啊！许多同胞说痛我，为什么只是莫能爱痛？
0: 我起码呼天过来有办法，可谁女的？
1: 我
0: 现在我莫能爱准你丢下。
1: 你来关外，外面人就松绑
0: 啊！会带你啊？
1: 到，
0: 再当选的女。
1: 到。
0: 今我小姐为所背了大铁
1: 大大哼外带到千辛万苦的秀丽，那你的外姑妈可高可凶啊，
0: 现在
1: 会带你卡了，咦，心外希望看你外呀，我只有一手也亲爱呢，外叔连外下花心哦，
0: 先打女老
1: 大，真高兴啊！再说背

不要，你们俩就跟我斗一下吧。

0: 度，你应该怎么做？
1: 会你的。
0: 我要我家的怕了。
1: 你现在怕了？
0: 我怕了。跳海！
1: 跳海！再跳不了。
0: 阿弟，你来去把你把你姐带去，带到你老婆去，定会难大个。玉龙马叔叔话道：“也许外边的警察还多多大人，我就顶住你。
1: 去吧，在你心中，
0: 也在你心中。”

北京时间六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哎呀，九零四空就超过石空暖，那机空都会吹，望着光啊啦。哎，卫星装着那机，应多望靠吧。
1: 一般一般，没来没来，我是捣滚是会滑的。
0: 嘘，就连咱阿厝做大的那机，面那所在了已经死亡了，莫想到咩好的音乐。
2: 洋洋一把，咱阿小区有几个人？捣滚时间是一老女丁搞搞令。妈妈女丁搞搞令，去斗房时间啊是过别哩。你从我对门口底捞，做咗西咯。
0: 哦哟哟哟哟，食定时斗包你食几两，也过瘾了吧？
1: 伊爸，是那个哪个讲过，定时斗房可以避免垃圾堆箱上，减少粪末吞过臭味。消防车啊，下落总是你哈，吞车一塞，转车转红。你那里乱诶，吃乌米一年豆就冻了啦。
2: 哎，爷爷讲伊无啦，你看那个小区是很公交站北的社区哦。乌烟每日都做红煤炭，天搞几零点外，不了车按固零下路行，固零时间里就搞停车一塞，转车转红。你我是豆货，能车里了莫用我烧，那叮当你再溜，回那间就知牙个。不过啊，你看那个小区，岛王居民对最高安息氛围导航，这样考虑导航啊，估计好难，只好有教哦，为了对我生活用品。
0: 你从我讲的话，这个呢，会经历应该带为难了，是为了高龙年流天有变化顺利的情况哦。
1: 这样呢，新南讲到氛围导航是每落人类最爱，那个学校雇主的二娘运督导往地社区就进我户屋嘞。伊爸，咱个厝一路坚铁做好，争取着小区顶西红路的导火一帮员。
0: 好了好了好了，伊爸阿伯了，以后重视你红路个争取着所以好帮员。
2: 真嘞真嘞，咱个小区太爱整洁的好环境，连麦开每落个居民的最高建设，感觉都美好。早早想起干净一句，就爱对你用起大爷，考虑呀是阴影小结局。家家都唱哦，
1: 伊爸，那个姐做垃圾妇女真狠劲啊！敢松动我，为有好之酒添福气。
0: 好好好，为那阿里福酒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一内为难谁苦？垃圾妇女。

0: 一你妈晃谁这影应应修结局嘎嘎这灿儿落来云向幽猴之交你跟外君动修猴。
1: 北京时间七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3: 挂掉。
2: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4: 删除。
5: 删除。
2: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5: 不是。
2: 来源不明的链接，
4: 不点。
2: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4: 不说。
5: 不说。
2: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1: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七十二式，在繁华的福州城中心，藏着一处闹中取静的秘境，那就是巫山。它是福州三山之一，也是老福州最珍贵的城市山林，千百年来静静伫立，守护着整座城市的烟火与诗意。巫山不高，却灵气十足，整座山林被茂密的绿植覆盖，古木参天，石阶蜿蜒，四季常青，清幽凉爽。行走在山间步道，耳边是风吹树叶的沙沙声响，空气清新温润，瞬间隔绝城市的喧嚣浮躁。依山而建的亭台楼阁、摩崖石刻、古老书院，随处可见千年岁月留下的痕迹。自古以来，巫山就是福州文人雅士登高读书、品茶散心的好去处。山中留存大量历代名人题刻，笔墨留香，文脉绵长。一座座古朴凉亭依山而立，供游人歇脚赏景，俯瞰老城错落的屋瓦街巷，风景温柔又治愈。闽式生活第八。

0: 27担。如今的巫山依旧是福州人最爱的休闲之地，清晨有市民登山晨练，午后有游人漫步观景，傍晚晚风徐徐，光影温柔。藏在城市中心的这片绿意山林，是福州最温柔的后花园，也让闽都的古韵风雅岁岁流传，生生不息。
1: 我听这种音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傍晚，你在社交平台晒出孩子放学的照片，不经意暴露了日常路线。
4: 下班路上，你随手点开陌生短信链接，却被悄悄授权获取了通讯录和定位。

0: 微信群里看到夺人眼球的小道消息，你不加思索一键转发。
1: 未经求证的言论肆意传播，扰乱了网络秩序，
2: 个人信息随意外露，隐私数据可能被非法收集。
3: 谨慎分享私人信息，拒绝来路不明的权限申请，
2: 守住数据隐私，规范网络言行，共同守护清朗安全的网络家园。

0: 商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2: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塔，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1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2: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